0: 说了
1: 啊，
0: 马上好就当花人。
1: 对了，公主嘞，爷爷我跟妈都在打个鬼个灯，狗疼的。
0: 讲了，讲不罢嘞，还等待些罢的讲。
1: 俺们公快了，妈不对了。六年多，妹都公中的毛里躺在了，这辈子过来都快满登阴了，不哩不冷，黑了黑夜了，这公快了，该等狗毛有娘妈去捏的，公狗没公快了。

0: 是真巧，那本来有一个高头也来对抗，虽然拥有老妖汉，没有安吉小我等得对安老人家留难受，
1: 把他买多干啥？
0: 哎呀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蛮好啊！
1: 啊，这车子喽，到港一枚，到海一枚到临安，你到对头到了土方，黑人难光来。